世界纷繁，信息庞杂，有时只需一个清晰的视角，就可以在平凡中看见不凡。每天必知的财经头条，与你共鸣的生活话题，轻松捕捉市场的情绪变化。这里有财富决策力，也有生活烟火气。江西财经广播，天下财经。

0: 大家早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天下财经，我是谢淑玉。我们进入到速听财经。
1: 速听财经。
0: 七月一号起，我国将实施一批汽车安全碰撞新国标，其中呢，汽车侧面碰撞的成员保护是近20年来最严苛的一次碰撞安全标准的升级。在中国汽车研究技术中心汽车安全实验室，专家介绍呢，在新国标当中采用的侧面碰撞台车质量从950公斤大幅提升至1400公斤。中国蹦床队28号消息，在2026年蹦床世界杯第三站瑞士站上呢，中国选手王子赛获得男子网上个人冠军。白俄罗斯队呢，则收获了全面解禁后的首个各自的蹦床世界杯冠军。27号，2026江西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南昌队坐镇主场迎战新余队的比赛呢，在南昌国际体育中心打响。在38161名球迷的助威下，双方上演了一场青春对决。经过90分钟激烈的角逐，最终0-0战平，握手言和。这里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7: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8: 看电视，
9: 小5G，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世界纷繁，信息庞杂，有时只需一个清晰的视角，就可以在平凡中看见不凡。每天必知的财经头条，与你共鸣的生活话题，轻松捕捉市场的情绪变化。这里有财富决策力，也有生活烟火气。江西财经广播，天下财经。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天下财经，我是谢淑玉。我们继续的刷新资讯，
1: 速听财经。
0: 全国重点城市一到五月外贸数据呢陆续的出炉。那根据海关总署的数据，一到五月进出口总额前五的分别是深圳、上海、苏州、北京和东莞。那在外贸三十强城市当中，长三角共占据了十席。6月28号，国产商用飞机 C909 迎来了商业运营十周年，制造商中国商飞公司也披露了 C909 十年运营的成绩单，已经向十余家用户交付186架，占国内支线机队的 70%， 载客超过3700万人次，累计开通860余条航线，通航180余座城市，日均直飞超过500个航班。这意味着呢，经过十年的商业运营， C909 飞机已经成为了中国支线航空运输市场的主力机型。市场流传的消息称，大疆全系产品将会在2026年的7月15号起调价，涨幅 3% 到 8%。 那针对这个说法呢，大疆方面回应表示，消息不实，纯属谣言，目前呢大疆官方的指导价保持稳定，没有网传的全系调价的计划。这里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你以为财经只是枯燥的数字，其实它就藏在你购物时的一次比价里，你消费时的一份清醒里，你的未来每一点规划里。拒绝空洞，只给鲜活洞察；去除杂质，只留先锋观点。江西财经广播，992天下财经。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1: FM 99.2
0: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推窗是青山湖的荡漾波光，下楼是家门口的度假乐园。南昌博悦府约500平中央水院实景绽放，车马院、架空层泛会所、儿童乐园就在家楼下，让生活与自然无界共生。建筑面积约100到144平新规小高层，户型方正通透实用，青 life 活力社区，这就是年轻人的湖居理想。中国青山湖至死博悦府，咨询热线0791-8828-7888。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世界纷繁，信息庞杂，有时只需一个清晰的视角，就可以在平凡中看见不凡。每天必知的财经头条，与你共鸣的生活话题，轻松捕捉市场的情绪变化。这里有财富决策力，也有生活烟火气。江西财经广播，天下财经。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天下财经，我是谢淑玉。我们继续进入到速听财经。
1: 速听财经。
0: 全国暑运即将开始，民航方面呢，从目前旅客预订情况来看，长线深度游和清凉避暑游成为今年暑期出行的两大主线，新疆、西北、东北等目的地热度持续攀升，机票预订量迎来大幅增长。韩国总统府6月28号发布消息称，韩国总统李在明将会在29号在总统府青瓦台迎宾馆主持面向全民的报告会。届时呢，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也将发布大规模投资计划。据报道，两家企业届时将发布涵盖全罗道、中青道、上庆尚道的投资计划，今后10年的投资金额有望超过1000万亿韩元，约合人民币4.42万亿。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近日在日本上映，影片呢以侨批文化和华侨奋斗史为背景，讲述跨越时代的亲情与家国情怀，引发在日华侨华人的共鸣，吸引了不少观众走进影院。影片呢是于6月26号起呢在东京、大阪和京都等地上映。据发行方介绍，影片上映之后市场反响超出预期，热门场次一票难求。这里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你以为财经只是枯燥的数字，其实它就藏在你购物时的一次比价里，你消费时的一份清醒里，你的未来每一点规划里。拒绝空洞，只给鲜活洞察；去除杂质，只留先锋观点。

0: 江西财经广播992天下财经。
1: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0: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世界纷繁，信息庞杂，有时只需一个清晰的视角，就可以在平凡中看见不凡。每天必知的财经头条，与你共鸣的生活话题，轻松捕捉市场的情绪变化。这里有财富决策力，也有生活烟火气。江西财经广播。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天下财经，我是谢淑玉。我们进入到速听财经。
1: 速听财经。
0: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于近日下达。据介绍呢，今年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等部门按季度分批次下达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推动消费品以旧换新工作节奏更加平稳，资金使用均衡有序，政策效应持续显现。按照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周期的安排，7月3号，也就是本周五24时，成品油调价窗口也将再度开启。北京时间6月28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收官，在 J 组的最后两场小组赛当中，约旦1-3不敌阿根廷，阿尔及利亚3-3战平奥地利，至此32强席位已经全部落定。这里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你以为财经只是枯燥的数字，其实它就藏在你购物时的一次比价里，你消费时的一份清醒里，你的未来每一点规划里。拒绝空洞，使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9点整。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是丈量公正的尺，也是抚慰人心的光。法理之间有坚硬的边界，也有柔软的关切。我们直击法治热点，解析案件的每一个维度，也打通每一条求助的通道，让法治成为可触摸的日常，让正义成为有温度的回响。江西财经广播工作日上午九点，宇翔有说法。
1: 大家上午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宇翔有说法，我是谢淑玉。我们来刷新992热搜榜。
2: 992热搜榜，
1: 国家统计局将会在6月30号，也就是本周二的9:30公布6月 PMI 月度报告。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5月份 PMI 为50.0%，位于临界点。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和综合 PMI 产出指数分别为50.1%和50.5%，比上月上升了0.7%和0.4%。我国经济总体产出保持扩张。中国人民银行公告显示，将会在6月29号、6月30号，也就是本周一和周二，公开市场操作当中增加隔夜逆回购操作品种。此外呢 ，Wind 数据显示，本周央行公开市场将会有22,655亿元逆回购到期，其中呢，本周一至本周五分别到期4765亿元，还有5245亿元、6625亿元、3705亿元以及2315亿元。7月2号至5号，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将会在北京举办，以建设数字友好城市、智慧无界、数联全球为主题。这里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也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2: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3: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1: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0: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4: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5: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6: 看电视，
7: 小5G，用宽带，
8: 就选中国广电。

是丈量公正的尺，也是抚慰人心的光。法理之间有坚硬的边界，也有柔软的关切。我们直击法治热点，解析案件的每一个维度，也打通每一条求助的通道。让法治成为可触摸的日常，让正义成为有温度的回响。江西财经广播工作日上午9点，宇翔有说法。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宇翔有说法，我是谢淑玉。我们来刷新992热搜榜。
1: 992热搜榜，
0: 神舟23号乘组进驻中国空间站已经满一个月了。朱杨柱、张志远和黎嘉莹三名航天员在轨状态良好，各项任务进展顺利。28号，三条世界级高性能碳纤维产线呢集中投产，覆盖通用、高强和高模三大主流碳纤维品类。此次三条全球顶级的产线集中投产，补齐了国内高端碳纤维规模化产能短板，推动了行业摆脱同质化规模竞争，向高端化、技术化转型。截至28号，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经突破了15亿元，年度电影票房已经超过172亿元。这里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是丈量公正的尺，也是抚慰人心的光。法理之间有坚硬的边界，也有柔软的关切。我们直击法治热点，解析案件的每一个维度，也打通每一条求助的通道。让法治成为可触摸的日常，让正义成为有温度的回响。江西财经广播工作日上午9点，宇翔有说法。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与享有说法，我是谢淑玉。我们来刷新992热搜榜。
1: 992热搜榜。
0: 中国人民银行会同海关总署拟对黄金及黄金制品进出口管理办法进行修订，进一步优化个人携带黄金以及黄金制品管理的相关规定。住建部28号表示，要健全传统村落和传统建筑保护利用的相关标准规范，细化保护、修缮、修复、更新以及活化利用等方面的技术标准。根据深圳海关的统计，香港回归29年来，内地与香港贸易值从1997年的4208.7亿元增长至2025年的2.6万亿元，年均增长6.7%。这里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FM 99.2，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

是丈量公正的尺，也是抚慰人心的光。法理之间有坚硬的边界，也有柔软的关切。我们直击法治热点，解析案件的每一个维度，也打通每一条求助的通道，让法治成为可触摸的日常，让正义成为有温度的回响。江西财经广播工作日上午9点，宇翔有说法。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与享有说法，我是谢淑玉。我们来刷新992热搜榜。
1: 992热搜榜。
0: 全国暑运即将开启，民航方面呢，从目前的旅客预订情况来看，长线深度游和清凉避暑成为今年暑期的两大主线，西北、东北等目的地的热度持续的攀升，机票预订量也迎来了大幅增长。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研究员石科表示，截至目前呢，近一周预订七月至八月暑期出行的机票明显增长，环比上周增长65%。苹果公司宣布呢，上调多个全球的多个市场部分笔记本电脑和平板电脑的售价，涨幅在16%至25%不等。国内市场的多款热门电脑机型售价呢，也出现了大幅上调。根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截至6月27号16时17分，上映59天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总票房已经突破了19亿元。此前呢，该片官宣密钥延期，延长放映至7月31号。这里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十点整。
1: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0: 0。以前听到过一个说法，说郑秀文是香港最后一个亚洲天后，因为在她之后，你能够看到不管是香港的影视还是乐坛，她的影响力都在逐步的衰弱。那即便是在香港乐坛非常有影响力的歌手，一年在红磡开个几十场演唱会的，可能也很难在整个华语乐坛有一定的影响力。当年顶着小郑秀文这样的一个名字出道的杨千嬅，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大环境之下发展成为一代天后的。在香港乐坛，当然她的影响力还是蛮强大的，但是由于整个香港乐坛的落寞嘛，她的很多歌曲其实并没有真正的流入到内地，再加上在内地的一些出镜率并不高，确实一直就处在一个不温不火的状态。今天我们这期的华语经典来关注到刚刚出道早期的杨千嬅。
1: 就算只谈一场感情，最爱都是一时虚荣，不等。

0: 1995年，当时21岁的杨千嬅参加了 TVB 举办的第14届新秀歌唱大赛，并且获得了季军，当时就签约到了 TVB 旗下的华星唱片。这一年的郑秀文刚好是约满，然后转投到了华纳唱片，所以这个时候的华星就缺少了当家女歌手，于是这个杨千嬅的运气还算是不错呀，一进公司就赶上了这个机会，然后受到了公司的力捧，然后第二年公司就给他制作了非常精良的第一张专辑，名字叫《狼来了》啊，当时可以说他受到了跟郑秀文同等的待遇。
1: 狼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0: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6: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7: 看电视，
8: 想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时间来到2000年，当时的陈奕迅是离开了华星，加入到了英皇。梁汉文在那两年的数据也不太好，因此杨千嬅就成为了华星手上最重要的歌手。当时的公司当然卯足了劲要去制作他的专辑。2000年当时推出了一张双 EP 的专辑，叫 Play It Loud, Kiss Me Soft。每张 EP 里面都有6首歌曲，然后其中《少女的祈祷》这首歌曲算是真正被唱到了街知巷闻吧。也正是这两张 EP 让他从二线歌手向一线歌手迈进。

在发完这张专辑之后，在2001年，这个杨千嬅也是步上了陈奕迅的后尘，当时是离开了华星，转投了新艺宝唱片。那个时候的歌手发片的速度是非常快的哈。那但是他到新艺宝的第一张专辑足足等了有一年多啊，所以在这个一年的时间当中，他也是非常紧张的，唱片公司也给他提供了非常好的配置，联合打造了一张专辑 Mirian， 然后视觉也是用他最喜欢的紫色，凸显了公司对他的重视。这张专辑当中的姊妹跟野孩子都拿到了当年的十大金曲奖。

0: 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 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 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2: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1: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2: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1: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2: 啊，
3: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4: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怎么说呢？还不都为了他。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1点整。
1: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0: FM 99.2
1: FM 99.2江西财。

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九九二，一路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推窗是青山湖的荡漾波光，下楼是江门口的度假乐园。南昌博乐府约500平中央水院实景绽放，车马院、架空层泛会所、儿童乐园就在家楼下，让生活与自然无界共生。建筑面积约100到144平新规小高层，户型方正通透实用，青 life 活力社区，这就是年轻人的湖居理想。中国青山湖至死博乐府，咨询热线0791-8828-7888。
3: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4: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3: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4: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3: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4: 啊，
5: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6: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0: 我们习惯用年轮照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
1: FM99.2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2点整。
1: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FM99.2，
3: 推窗是青山湖的荡漾波光，下楼是江门口的度假乐园。南昌博乐府约500平中央水院实景绽放，车马院、架空层泛会所。儿童乐园就在家楼下，让生活与自然无界共生。建筑面积约100到144平，新规小高层，户型方正，通透实用。青 life 活力社区，这就是年轻人的湖居理想。中国青山湖至死博乐府，咨询热线0791-8828-7888。
4: 你的力量。
5: 992城市森林。
6: 以前听到过一个说法，说郑秀文是香港最后一个亚洲天后，因为在她之后，你能够看到不管是香港的影视还是乐坛，她的影响力都在逐步的衰弱。那即便是在香港乐坛非常有影响力的歌手，一年在红磡开个几十场演唱会的，可能也很难在整个华语乐坛有一定的影响力。当年顶着小郑秀文这样的一个名字出道的杨千嬅，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大环境之下发展成为一代天后的。在香港乐坛，当然她的影响力还是蛮强大的，但是由于整个香港乐坛的落寞嘛，她的很多歌曲其实并没有真正的流入到内地，再加上在内地的一些出镜率并不高，确实一直就处在一个不温不火的状态。今天我们这期的华语经典来关注到刚刚出道早期的杨千嬅。

1995年，当时21岁的杨千嬅参加了 TVB 举办的第14届新秀歌唱大赛，并且获得了季军，当时就签约到了 TVB 旗下的华星唱片。这一年的郑秀文刚好是约满，然后转投到了华纳唱片，所以这个时候的华星就缺少了当家女歌手，于是这个杨千嬅的运气还算是不错呀，一进公司就赶上了这个机会，然后受到了公司的力捧，然后第二年公司就给她制作了非常精良的第一张专辑，名字叫《狼来了》。当时可以说她受到了跟郑秀文同等的待遇。

刚刚踏进歌坛就被公司按照天后的目标去打造，第一张专辑《狼来了》口碑还是蛮不错的，运气非常的不错，所以接下来每一步基本上都是按部就班在往前推。1997年杨千嬅的第二张专辑《直觉》就出了一首红遍香港，至今都被奉为经典的歌曲啊，《再见二丁目》。那这张专辑当时也是加深了他的个人特质，形象做得非常亲民，再加上找到了合适他的制作团队，那他的整个事业也是稳步上升。那个时候他跟同年同期比赛出道的这个陈奕迅，包括梁汉文，并称为华星三宝。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FM 99.2，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2: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3: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1: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4: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6: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7: 看电视，
8: 小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时间来到2000年，当时的陈奕迅是离开了华星，加入到了英皇。梁汉文在那2年的数据也不太好，因此杨千嬅就成为了华星手上最重要的歌手。当时的公司当然卯足了劲要去制作他的专辑啊。2000年当时推出了一张双 EP 的专辑，叫 Play It Loud, Kiss Me Soft。每张 EP 里面都有6首歌曲，然后其中《少女的祈祷》这首歌曲算是真正被唱到了街知巷闻吧。也正是这2张 EP 让他从2线歌手向1线歌手迈进。

在发完这张专辑之后，在2001年，这个杨千嬅也是步上了陈奕迅的后尘。当时是离开了华星，转投了新艺宝唱片。那个时候的歌手发片的速度是非常快的哈。那但是他到新艺宝的第一张专辑足足等了有一年多啊，所以在这个一年的时间当中，他也是非常紧张的。唱片公司也给他提供了非常好的配置，联合打造了一张专辑 Miriam， 然后视觉也是用他最喜欢的紫色，凸显了公司对他的重视。这张专辑当中的《姊妹》跟《野孩子》都拿到了当年的十大金曲奖。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1: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0: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1: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0: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1: 啊，
2: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3: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

0: 播 FM 99.2 江西 Finance Radio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3点整。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推窗是青山湖的荡漾波光，下楼是江门口的度假乐园。南昌博乐府约500平中央水院实景绽放，车马院、架空层泛会所、儿童乐园就在家楼下，让生活与自然无界共生。建筑面积约100到144平新规小高层，户型方正通透实用，青睐活力社区，这就是年轻人的湖居理想。中国青山湖至死博乐府，咨询热线0791-8828-7888。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九十九点二，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九九二，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7: 专注视频四十年，用心服务四十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8: 看电视
9: 小5G 用宽带
10: 就选中国广电。
0: 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1: FM 99.2
0: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彩

0: 赴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0: 才懂，他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5 4 3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4点整。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2: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3: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1: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0: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4: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5: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九十九点二，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九九二，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九九二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FM 99.2，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5点整。
1: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99.2 江西财经广播，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3: 推窗是青山湖的荡漾波光，下楼是江门口的度假乐园。南昌博乐府约500平中央水院实景绽放，车马院、架空层泛会所、儿童乐园就在家楼下，让生活与自然无界共生。建筑面积约100到144平新规小高层，户型方正通透实用，青 life 活力社区，这就是年轻人的湖居理想。中国青山湖至死博乐府，咨询热线0791-8828-7888。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Thank you.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0: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6: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也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2: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1: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2: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1: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2: 啊，
3: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4: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九十九点二，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九九二，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6点整。
1: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0: FM 99.2，
1: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推窗是青山湖的荡漾波光，下楼是江门口的度假乐园。南昌博悦府约500平中央水院实景绽放，车马院、架空层泛会所、儿童乐园就在家楼下，让生活与自然无界共生。建筑面积约100到144平新规小高层，户型方正通透实用，青睐活力社区，这就是年轻人的湖居理想。中国青山湖至死博悦府，咨询热线0791-8828-7888。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99.2 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

0: 听到成功。
1: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2: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3: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1: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4: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0: 我们习惯用年轮照亮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 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 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九九二，一路。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7点整。
1: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 FM99.2 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FM99.2。
3: 推窗是青山湖的荡漾波光，下楼是江门口的度假乐园。南昌博悦府约500平中央水院实景绽放，车马院、架空层泛会所、儿童乐园就在家楼下，让生活与自然无界共生。建筑面积约100到144平新规小高层，户型方正通透实用，青 life 活力社区，这就是年轻人的湖居理想。中国青山湖至死博悦府，咨询热线0791-8828-7888。
4: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5: 看电视，
6: 讲5G，用宽带，
7: 就选中国广电。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FM 99.2，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2: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3: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1: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4: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99.2 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推窗是青山湖的荡漾波光，下楼是家门口的度假乐园。南昌博悦府约500平中央水院实景绽放，车马院架空层泛会所，儿童乐园就在家楼下，让生活与自然无界共生。建筑面积约100到144平新规小高层，户型方正通透实用，青 life 活力社区，这就是年轻人的湖君理想。中国青山湖至死博悦府，咨询热线0791-8828-7888。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8点整。我们习惯用年轮照亮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
1: FM99.2，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推窗是青山湖的荡漾波光，下楼是江门口的度假乐园。南昌博乐府约500平中央水院实景绽放，车马院、架空层泛会所、儿童乐园就在家楼下，让生活与自然无界共生。建筑面积约100到144平新规小高层，户型方正通透实用，青 life 活力社区，这就是年轻人的湖居理想。中国青山湖至此博乐府，咨询热线0791-8828-7888。
3: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九九二，一路听到成功。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

0: 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1: FM 99.2
0: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推窗是青山湖的荡漾波光，下楼是家门口的度假乐园。南昌博悦府约500平中央水院实景绽放，车马院、架空层泛会所、儿童乐园就在家楼下，让生活与自然无界共生。建筑面积约100到144平新规小高层，户型方正通透实用，青 life 活力社区，这就是年轻人的湖居理想。中国青山湖至此博悦府，咨询热线0791-8828-7888。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9点整。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3: 看电视，
4: 小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5: 铁血男儿留人看。第5集，
6: 李水根忙跪下给刘仁堪磕头。
7: 哎，你这是干嘛？别这样，你快起来，起来！我不喜欢这套啊。我们得抓紧时间，赶在天黑前下山。
6: 在百草堂的病房里，服用过刘松柏开的药后。

0: 李水根已经睡下了。开头他四肢不断的痉挛，睡得并不安稳，经过刘仁堪给他做脑部按摩，他才渐渐地进入了深度睡眠。刘仁堪听爷爷说，此人目前最需要的是安定情绪，而安定情绪的方法除了吃药，还需要睡眠，尤其是深度睡眠最为有效。此刻刘仁堪十分疲倦，从武功山回来，他一直忙着照顾这位被他带回来的老表，连喘气儿的功夫都没有。他也需要睡眠，他相信自己只要一躺到床上去，就立即会进入深度睡眠。可他并没有休息，而是去了祖父的书房。他急于要弄清楚这个老表还能不能恢复说话的功能。当他踏进书房，发现祖父和父亲面色都十分严峻。
1: 爷爷，这个老表还能发出声音吗？
2: 也许能，也许不能，我没有绝对的把握。他的症结在肺和声带上，不是患病，而是中毒。
1: 我也看出来了，他的失声是人为造成的。
2: 孩子，你已经看出来是人为造成的，还把他带到家里来，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1: 意味着我们家有一位医术高超的大夫，能够治愈他呀。
0: 刘仁堪的父亲点点头说道，
3: 你说的没错，你爷爷确实是一位医术高超的大夫。还有呢？
1: 啊，还有，
2: 你已经看出了是人为的，可你看出了是什么人所为吗？
1: 那当然是他的仇家所为了。
2: 我虽然还没弄清楚是什么毒药，但我可以断定两点：一，这种药歹毒无比，不但损伤了他的声带和肺，还使他全身的器官加速衰落老化，即便是轻微的伤风感冒都会让他送命。其二，此药是江湖人制作的独门毒药，不但价格昂贵，一般人根本弄不到手。他的仇家连这种毒药都能弄到手，其来头应该很大。更何况此人中毒之后只是丧失话语功能，并没有失去行动能力，可他却丝毫没有考虑怎么报仇，而是选择跳崖自杀，可见他的仇家非同小可呀。你想过没有，你把他带到家里来，就意味着向他的仇家叫板呢。
1: 可我们是医家呀，总不能见死不救吧，又不是侠客，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应该不算叫板吧。
2: 如果我们现在就把他送出去让他自生自灭，当然就不算叫板了，他的仇家也不会找我们的麻烦。可你会这么做吗？
1: 当然不会。
2: 你不但不会把他撵出去，还想把他留在百草堂，让我把他治愈，恢复说话的功能。
1: 是的，爷爷，我相信你一定会这么做。
3: 这么做的风险太大，如果他的仇家找上门了，我们百草堂难以安生啊。
1: 人生在世哪儿没有风险啊，只要问心无愧就能活得安生。
2: 这个人不能放在百草堂。
1: 哎，爷爷，你这
2: 为了减少不必要的麻烦，我先让他住到我们家里去，尽量不要让外人看到他，也不要让任何人知道。
3: 对，这样比较稳妥，等他痊愈了再让他暗暗地离开。
2: 要治愈首先要给他解毒，他中的毒成分十分复杂，我配不出这种解毒药，目前只能用一些一般的解毒药， 最麻烦的是，剧毒使他的多种器官变得衰弱老化，从而大大降低了身体的抵抗力。在这种状况下，也无法愈合他肺部和声带的创伤。最佳的治疗方案是，首先增强他的抵抗力，使身体中的器官恢复功能。
1: 那给他多吃些鸡肉、牛肉、瘦肉这些有营养的食品，能不能管用吗？
2: 他的喉管受到了伤害，很难咽下这些东西，他的胃也已受损，即便吃下去了也消化不了。我想了很久，有一种药非常适合他，对于他来说可以起死回生。
1: 啊？什么药？
2: 就是十年前你从武功山上采来的血灵芝。
3: 任堪呐，刚才我们正在谈论此事，这颗血灵芝是你冒着生命危险采来的，其价值很难用金钱来计算，简直可以称得上是稀世珍宝了。现在要把它无偿的给一个我们几乎素不相识的人服用，你愿意吗？
1: 我
2: 别着急回答，孩子，这是大事，非同小可的大事，你慢慢想，想清楚了再做决定。
1: 我已经想清楚了。爷爷，我曾经听您说过，咸丰年间莲花以及附近几个县发生瘟疫，曾祖父迅速研制了一种汤药，这种汤药不但能立竿见影地治愈瘟疫，而且还有预防作用，曾祖父把此药命名为九珍汤。有一位樟树的大药商闻讯赶来，用10万两银子购买九珍汤的方子，曾祖父却毫不犹豫地把方子向全社会公布。九珍汤含有9种普通的药材，成本很低，三县的医家纷纷熬制，疫情很快就得到了控制。爷爷，我也已经开始行医，也许我永远也学不到您和曾祖父高超的医术，可是我一定要继承你们高尚的医德。
0: 刘仁堪的父亲赞许的点点头，刘松柏却激动得热泪盈眶，感慨万千。
2: 哎呀，游子如此，列祖列宗当含笑九泉。
0: 李水根服用了血灵芝和刘松柏开的解毒药，再加上刘仁堪的精心照料，病情很快就有了好转。到第7天时，终于恢复了说话的功能。当李水根声泪俱下地把妹妹的惨死以及自己遭受的迫害一一讲述出来时，刘仁堪祖孙三人不由得义愤填膺，世上竟有如此恶毒之人，简直令人不敢置信。他们一致认为必须报仇。怎么报仇呢？刘仁堪的父亲首先想到的是去县衙击鼓鸣冤。刘仁堪经常看报，为了买药卖药经常去樟树，还跟朋友一起去过几次吉安和长沙，算得上是见多识广。
1: 爸，击鼓鸣冤那还是前清时候的事儿呢，早就不兴了。如今啊，没有县衙门，只有县政府了，政府根本没有鼓，也没有县官，只有县长，县长根本就不接状子。
3: 老百姓要打官司找谁去？
1: 法院啊，法院是专门受理官司的部门。县里有县法院，道里有道法院，省里啊有省法院，各级政府都有法院。
3: 咱们莲花县有法院吗？
1: 当然有，就叫莲花县法院。不过莲花县他可不能去，害死他妹妹的是萍乡的大富豪，小小的莲花县法院肯定不敢受理。迫害他的人里头，除了神泉乡的乡长周崇义，还有警察局的罗局长，这两个人只要站在家门口吼一嗓子，咱们整个莲花县的土地都得抖一抖。 李水根

0: 走了足足一个月了，仿佛石沉大海，杳无音信。祖孙三人都十分牵挂，刘松柏更是放心不下。他有一种预感，李水根似乎又遭到了不测。他让刘仁堪亲自跑一趟吉安，弄清李水根的下落。刘仁堪到了吉安，找了个做药材生意的朋友打听了一下，李水根果然出事了。卢陵道法院不但没有受理他的官司，反而以寻衅滋事罪名把他投了监狱。刘仁堪非常气愤，他很同情李水根，来卢陵道法院打官司就是他给出的主意，没想到却给李水根带来了新的伤害。接下来该怎么办？当然要帮李水根一把，可怎么帮呢？继续打官司，就像爷爷说的那样，卢陵道不行跑省里，省里不行就直奔南京。可理智告诉他，这么做不但帮不了李水根，很可能还会把自己给搭进去。可就这么不管不顾一走了之，可不是刘仁堪的风格。他窝在一家小旅馆里整整三天，终于想出了一个招，投匿名状。他把李水根和他妹妹的悲惨遭遇写成申诉书，并抄写了20份，分别寄给省法院、最高法院、报社，还有卢陵道的一些行政机关。回到莲花后，他告诉爷爷和父亲，李水根还在吉安等待法院的判决，其他的什么也没说。他知道爷爷的性情，如果爷爷得知李水根告状不成，反而被投进了监狱，会活活气死的。周家大屋周崇义的书房里，周崇义的脸色很不好，往日的儒雅风度荡然无存，把一个信封重重地摔在桌上，对罗局长说：
1: 李水根的申诉书居然是写给省法院的，难道卢陵道把李水根释放了？罗局长，你可是向我保证他只能够竖着进去横着出来的。
2: 申诉书是别人写的。
1: 我当然知道是别人写的，那李水根只是个睁眼瞎，字儿都不认识，还能写申诉书？我的意思是，他关在班房里，外面又没有什么亲人，怎么会有人帮他写申诉书呢？
3: 他中了你说的什么剧毒，都有人帮他解了，怎么会没人帮他写申诉书呢？这申诉书写了还不止一封，如果不是唐大帅的人上下打点，娄子就捅大了，都怪你呀。如果当时把李水根给做了，哪来这么多麻烦？周乡长，我们一旦从政，就不能存妇人之仁啊。
1: 当时情况是这样的，李水根的妹妹刚刚惨死在汤家，又把他立即处死，我怕堵不住众人之口，有损汤家的名声啊。唐大帅也不是交代，尽量不要再弄出人命来了吗？再说我给他服的药乃是一位江湖奇人所赠，不但让人不能开口说话，而且也只能苟延残喘十多天呢。我已经试过好几次，从未失手，据说就连那位江湖奇人自己都没有解药，谁能料这家伙居然被人治好了。只能说这是天意，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呢。
2: 只要谋略周全，老天必随人意，如果我们不采取断然措施，只怕还有后患。
1: 亡羊补牢尚未完也，
3: 必须找到写申诉书和帮这小子治好病的人。
1: 我估计啊，是同一个人。这个人并不难找，能给李水根解毒并且能把他治愈，肯定是杏林高手，而且这个人还有侠义心肠，肯扶危济困。你只要在莲花以及莲花周围几个县的名医

0: 刘松柏，对，就是他。若论医术，不要说我们莲花附近的几个县，就算是整个庐陵道，他也是最拔尖的。他开了一家百草堂，常常有百里外的病人赶来求医，每天都忙不过来。 他的孙子也坐堂给人看病，却赚不到什么钱。如果不是有祖传的十级某地，恐怕连混个温饱都难。因为他是万家生佛的儿子，给穷人看病不收费。百草堂的药也比别家的便宜不少，他还真有侠义心肠，肯扶危济困。
1: 哼，什么侠义心肠？
0: 如果不是真蠢啊，那就是沽名钓誉。他和他孙子每天都要给人开药方，我只要把这申诉书上的字儿和他们开的药方上的字儿对照一下，就清楚了。不过，刘松柏这个老家伙，医术确实高明，素有神医之称，在民众之中也极有威望。莲花县的老百姓对他更是敬若神明。对了。
2: 笔记如果是他干的，我们还真不好下手。激起民变就麻烦了。人都有弱点，只要我们找准他的弱点下手，就绝无后患。刘家的百草堂坐落在莲花县城的西街，刘松柏逢五逢十的日子才坐堂接待病人，其他的日子百草堂只卖药不治病。 找刘松柏治病的人太多了，刘松柏一坐诊，别的医家基本上无人问津。百草堂定这么个规矩，一是刘松柏年事已高，劳累不得；其二，也有照顾县城其他同行生意的意思。今天是刘松柏坐堂的日子，刘松柏9点接诊，留人看上午7点，就在百草堂给早到的病人把脉。 对于一般的病人，他会开方子简药，只有病情严重的或是病人自己有要求的，他才会留给爷爷处理。刘仁堪目前的身份应该算是实习医师吧，平时的工作以采药为主，只有刘松柏坐诊的日子，他才会来百草堂。今天上午，刘松柏刚刚看完两个病人。 只见四个大汉用竹床板抬着一个病人，匆匆走进百草堂。竹床板旁边还跟着一男一女两位家属。这一男一女一边大声呼叫神医救命，一边排开其他候诊的人，把竹床板抬到百草堂中央。女子大约40多岁，略有几分姿色，穿戴也还整齐。男的，就是乡丁周志武。
3: 竹床板一放下，女子便朝刘松柏扑通一声跪下：“
4: 刘神医，求求你，快救救我的夫君！”
5: 周乡丁也跪下哀求：“
6: 刘神医，您是救苦救难的菩萨，您可一定要救救我的爹呀！我爹吃了那么多的苦，没过过一天好日子，我不能让他死呀！”
3: 啊，你们起来，你们起来，用不着下跪。
6: 作为一个医生，我一定会竭尽全力给他治疗的。他有哪些症状啊？什么叫症状？
4: 就是哪儿不好。
3: 咳嗽的厉害，像是痨病，上吐下泻，也有可能是瘟疫。
2: 一听是痨病和瘟疫，呼啦一声，候诊的病人和家属全都跑出去。 刘松柏皱起了眉头，走到竹床板旁边，掀起被子仔细观察。这个病人面色蜡黄，两眼和嘴唇都紧闭着，和死人几乎没有什么差别。刘松柏给他把了一下脉，又翻开他的眼皮看了看，叹了口气说：“
6: 都已经是弥留状态了，你们抬回去吧，我无能为力。”
5: 不，你是神医，都说您能活死人肉白骨，
1: 您一定能救活我的丈夫。

0: 他死了，我可怎么活呀？
1: 女子瘫坐在地上嚎啕大哭。
2: 六神医，难道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吗？我听说你们百草堂有特别好的药，求求你给我们开，只要能救活我爹，无论多贵的药我们都舍得买，真的，我不怕花银子。
3: 你们把他带到别家看看，老朽无能，确实救不了他。
0: 志武，要不我们带到别家试试？
2: 妈，就连刘神医都治不了，别家就更不行了，我们还是把他抬回去吧。
0: 抬回去？从这儿到家里有十几里路，如果走到半路咽了气，你爹会变成鹿皮鬼的。你没听人说吗？鹿皮鬼的后人要穷三代，可不得了呀。
3: 哪有这种事，荒唐。
2: 刘神医，您读过书有见识，自然不信这个，我们乡下人信得不得了。这样吧，你给开点什么补药，不是给他治病，只求能保住他这口气平安到家，别死在路上，行吗？
3: 像你爹这样的情况，就算我给开了药，也很难保证他在路上不出意外。
2: 不需要你保证，我们也只不过是尽人事听天命。
0: 要不我们就把他放在这儿，等他咽了气我们再抬回去，死在百草堂应该不算是鹿皮鬼吧。
3: 好吧好吧，我给你们开张方子吧。
1: 刘松柏开了一张药方交给六人看。
4: 哇，这药有点贵啊。
2: 多少钱？
4: 5块现呀。
0: 这么贵，你怎么不去抢银行？
1: 周香丁看了看药方，赶紧掏出5块银元交给刘仁堪。
2: 妈，这里面还有老山参，不贵。
1: 刘仁堪很快就把熬好的药汁端来了。
2: 他自己不能喝呀。
4: 撬开牙关，一点点的往下灌。
1: 周香丁接过药汁，让四名大汉把病人抬到大堂的角落里。女子用筷子撬开病人的牙齿，周香丁捏住病人的鼻子，把药汁往嘴里灌。四名大汉围在病人旁边，挡住别人的视线。女子趁机捏住病人的喉咙。已经是弥留状态的病人，片刻之间便一命呜呼。
0: 快来救命啊！
2: 爹！
1: 刘松柏走到竹床板前，给病人号了号脉。
3: 哎，他已经去了，你们节哀顺变吧。
0: 什么去了？一个大活人，你说去了就去了？
4: 什么大活人啊？你们抬到百草堂来的时候，已经是弥留状态了。弥留状态你懂不懂啊？
0: 不懂。
4: 用我们莲花的话来说，就是出的气儿多，进的气儿少，无药可救，随时都会断气。你们一进门我爷爷就说清楚了。
0: 你胡说，抬进你们百草堂的时候，我相公是活蹦乱跳的。
4: 哎，既然是活蹦乱跳的，那干嘛要抬进来啊？
2: 他只是腿有点小毛病，暂时走不得路。
1: 女子往地上一坐，捶胸顿足，嚎啕大哭。
0: 天哪，我不活了，我百草堂的刘神医竟然把他治死了。什么狗屁神医，是庸医。天哪，庸医杀人呀。
5: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

0: 一路听到成功。
1: 铁血男儿留人看，第六集。
2: 周香丁也跟着大哭大闹，原先避到门外的患者和患者家属都跑了进来看热闹。刘松柏气得浑身发抖，说不出话来。刘仁堪走到竹床板前，仔细观测死者。
3: 哎，大妈，请您仔细看看，死者是你的老公吗？可千万别认错了。
4: 你简直是胡说八道，当然是我老公，我们成亲几十年了，儿子都二十多岁了，还能认错？
5: 你小子再信口雌黄，小心我揍你。
3: 我认识您，您是神泉乡的乡丁，虽然是乡一级，也算是国民政府吃皇粮的武官。
5: 那当然，你别给我套近乎，杀父之仇我不会轻易放过。
3: 真是你父亲？你确认？
5: 你真的要找打？像我们这种人只会认错老婆，哪会认错老爸呢？
2: 警察局的罗局长带了七八名警察匆匆赶来，周香丁忙点头哈腰地迎了上去，罗局长却并不理睬他，径直走到刘松柏面前。
6: 刘老，出了什么事儿？是不是有人到百草堂来寻衅滋事？
2: 刘松柏把整个过程向罗局长叙述了一遍，女子忙跪在罗局长面前不停地磕头。
4: 民女周王氏丈夫被百草堂害死了，求请爹大老爷为民女伸冤。
3: 我们百草堂与死者往日无冤近日无仇，干嘛要害他？
5: 说害死有点过了，应该说是误诊，可人命关天，从古至今杀人庸医都是要担罪责的。
6: 你是谁呀？我们好像见过。
5: 在下叫周志武，在神泉乡乡公所混口饭吃。
6: 你是神泉乡的乡丁？
5: 对对。
6: 你的筷子好长啊，都伸到我们莲花县城来了。
5: 不敢，死者是我的亲爹。
6: 亲爹？
5: 货真价实的亲爹，如假包换。
6: 就你这德行，谁愿意换？
3: 罗局长，诸位老总，还有诸位父老乡亲，请你们过来仔细看看这位死者。虽然已经瘦得皮包骨头了，但脸部并没有完全变形，可以看出来应该也只有二十来岁。这位大妈却说跟他成亲已经几十年了，可能吗？还有这位周乡丁也有二十四五岁了吧，却管二十来岁的死者叫爸爸，还硬说是他的亲爹。这天下还有比这更滑稽的事儿吗？显而易见，他们不知道从哪儿找了这么一个垂死的人来诬陷我们百草堂。
5: 你才是诬陷呢，我爹老生少相，天生的不出狼，不可以吗？世上四十出头的男子长得像二十来岁的有的是，你一个乡巴佬少见多怪。
4: 我老公天生的不出狼，我跟他成亲都二十多年了，他一直是原样子。我儿子跟他站一块儿，没人说是两父子，都说是两兄弟。我不信你问他们。
7: 哎，是的，没错，就是不出狼。
3: 哎呀，居然找出这种借口，真是贻笑大方。哼，好吧，相貌问题就算你们能搪塞过去，还有一件事儿，我想听听你们的解释。
2: 刘仁堪走到死者旁边，迅速剪掉死者的部分头发，露出头顶上的六个戒疤。
3: 这是怎么回事？
4: 我还以为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呢，不就是因为头顶上长疮留下了几个疤痕？
2: 一位老者上前看了看疤痕。
8: 这是长疮留下的疤痕吗？真是没见识，这是戒疤，通常又叫香疤，是用香火烫出来的，只有受了剃度的和尚才有资格具有戒疤，一般的小沙弥头上只有三四个戒疤，像这样有六个戒疤的通常都是自幼出家道心坚毅的和尚。
9: 嘿，大妈，一个自幼出家道心坚毅的和尚。

0: 上都能还俗与你成婚，你可真有本事啊。
1: 这个死者像是神泉乡哪座庙里的方丈呀。猫仔，你来看看像不像。
2: 老爹，不是像，他就是那座庙里的方丈和尚。
3: 居然还是位方丈。
2: 那是座小庙，就他一个出家人，方丈是他，香火道人也是他。
4: 哎呦，还真就是神泉乡庙里的那个和尚。
5: 哎，没错，就是那个法通和尚，我常到庙里去上香，跟他挺熟的。哎，虽然瘦的有点脱相了，还是看得出来就是他。哎呦，病了好几个月，既不看医也不吃药，说什么出家人自有佛祖庇护。哎，没想到今天死在这儿。
3: 法通和尚是个好色贪财的酒肉和尚吧？
5: 阿弥陀佛，神泉乡的那座庙是山野小庙，上香拜佛的人极少，所得的香火钱最多能使他半饥半饱，哪里够得上做什么贪财好色的酒肉和尚。哎，附近村民都知道法通大师很少下山，常年累月都是在庙里苦苦修行，完全称得上是道心坚毅的高僧。
1: 周王室，你说实话，这位死者是不是法通和尚？
6: 这是又怎么样，关你个屁事。
1: 是不关我的屁事，可公道自在人心，人家法通大师乃高德僧人，你竟然自称与他成婚生子，须知污蔑佛门子弟，死后是要入拔舌狱的。
6: 你胡说，我根本没说我跟他成婚，我只是说跟他成亲。你年纪一大把了，应该知道成亲是什么意思吧。
1: 你那不是成亲，是苟合，亏你还口口声声称老公。
6: 老娘跟他睡了几十年，儿子都长这么大了，叫他一声老公不为过吧？就算是野老公也是老公呀。
7: 周相丁，你大小也算是个公职人员，你承认自己是和尚的孽子吗？
8: 这是我妈说了算。
7: 就是你妈说的，你认吗？啊，
8: 子不言父之过。你们笑什么？我承认我是逆子，这位山野小庙里的和尚就是我的亲爹。逆子怎么了？逆子就不能成为孝子了？逆子就不能替父报仇了？既然法通大师是我的深深之父，我就有权为他讨回公道。
9: 周香丁说完，扑通一声跪在罗局长面前。
8: 罗局长，莲花县神泉乡乡丁周志武的深深之父在百草堂被庸医误杀，恳求你老人家为民伸冤。
10: 你站起来说话。
8: 是。
11: 就你这德行，谁愿意换？
12: 本局长对寡妇偷人、和尚淫乱不感兴趣，这类有伤风化的事儿也不归警察局管。至于医患官司，只要后果不是太严重，可调停平息。闹出了人命就非同小可了，人命关天嘛，我们警察局必须插手。周志武，你说你的父亲是在百草堂被误诊丧命，空说无凭，你可有证据？
8: 当然有，这是百草堂刘松伯开的药方，药也是百草堂配的，百草堂煎的，我父亲喝下不久就死了。
9: 罗局长接过药方，交给一位默默跟在他身后的中年人。
12: 杨大夫，您也是我们莲花县数一数二的名医，您帮着看一下百草堂开的这些药是不是有毒。
9: 杨大夫细看了看药方，又看了看药渣和剩下的药汁。
13: 罗局长，这些药啊，不但没有毒，而且全是补药。
6: 你胡说！
13: 我再说一遍，这些药不但没有毒，而且全都是补药。罗局长，我敢以自己的性命担保。
8: 既然这药没有毒，我爹怎么会一喝下去就丧命呢？
13: 这可不能怪医生，要怪只能怪患者，患者的病太重了，身体太虚了，这么多的补药灌下去，他虚不受补呀。
12: 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如果病人不服这些补药，就不会死。
13: 本人没有对病人进行过诊断，不敢妄议。不过有一点可以断定，病人最后的死因是服用了这些大补之药，虚不受补。相信同行们都会同意我的结论。
8: 罗局长，我没说错吧？我老爸就是死于百草堂的庸医之手。
12: 刘老，这药方是您开的吧？
14: 不错，是老朽开的。
12: 您老对杨大夫的结论有什么看法？
14: 对某些病症和某些特殊体质来说，虚不受补是医生必须注意的。这位患者被抬进百草堂时已经处于弥留状态，老朽敢断定任何医家都不会接受。老朽劝他们赶紧抬回去准备后事，可他们担心病人死在路上，要求开一帖药，尽量争取不要在路上断气，并再三声明如果出现什么意外无需百草堂负责。本来我不肯开药，可他们苦苦哀求，并说如果不开药就要把病人放在百草堂，让病人死在诊所乃是大忌。无奈之下，我给他开了这帖扶正调气的药，本意是稍微延缓一下他的生命，药刚入喉便殒命，确实始料未及。
13: 作为医家，一开始就得考虑周全，面面俱到，岂能始料未及？须知始料未及就是过错呀。
9: 罗局长又对夹杂在旁观人群中的两位问道：
15: 黄大夫、袁大夫，你们俩在这看了半天的热闹了，也应该发表点高见吧？
5: 我完全同意杨大夫的结论。
16: 我也赞同杨大夫的结论，百草堂的药确实是最后导致病人死亡的原因。不过话又说回来了，这个病人已经到了垂死的边缘，就算是没吃这个药也活不了多久了。
15: 既然三位大夫都这么说，对于法通和尚的死，百草堂是有责任的。周志武，作为死者家属，你有什么要求啊？
8: 赔偿是必须的，我也不多要，给200块大洋吧。除了赔偿，惩罚也是必要的。刘松柏年事已高，我也不要求让他坐牢或者流放，只要求罚他游街自白就行了。
16: 何为游街自白？
8: 就是让他脖子上挂着我是庸医的牌子，到大街上一边敲锣一边自白：庸医杀人，我是庸医。
15: 这种惩罚有先例吗？
13: 有，以前的官府经常这样惩罚草菅人命的庸医，这种惩罚伤害性不大，侮辱性极强，其效果却颇佳，足以起到警示的作用。
15: 好，就这样处理。百草堂赔偿死者家属周王氏、周志武大洋200块，开错了药造成病人死亡的医生刘松柏游街自白。
9: 百草堂里的候诊者以及看热闹的群众顿时炸了锅：
1: 你这个警察局长太昏庸了，明明是周王氏和他的流氓儿子敲诈勒索，你却要处罚百草堂和刘老神医，完全是倒行逆施。
9: 群众纷纷指责罗局长、杨大夫等人。
7: 乡亲们，周王氏和周志武两个人把山野小庙里的一个已经处于弥留状态的孤独僧人抬到我们百草堂来求医，目的是什么？不言而喻。这个和尚死了，周氏母子马上把死因归于我祖父开的药，罗局长带来了三个医生也做出了同样的结论，罗局长更是立即下达了处罚的决定，显然他们是串通好了的。
13: 刘仁堪，你别乱说，我们三人是跟罗局长一块来的，可我们根本就不认识这母子俩，怎么可能串通一气？再说了，你祖父自己也承认自己是始料未及，难道你祖父也跟我们串通了？
7: 我祖父虽然年纪大，却生性纯良，他确实是始料未及，他没有料到一个自称是患者妻子的人会对自己的男人下毒手，更没料到 自称是坏

0: 者家属的人，把患者送到诊所的目的就是结束患者的生命，借此陷害医生。
1: 你血口喷人，我什么时候对我男人下毒手了？你拿出证据来。
0: 我亲眼所见，周王氏趁周香丁给病人灌药之机掐住病人的脖子，使病人窒息而死。
2: 我还亲眼看见你贩卖鸦片、拐卖儿童、入室偷盗、拦路抢劫、月黑杀人、风高放火呢，亲眼看见有个屁用，你有证据吗？
0: 当然有，你们看看，死者的脖子上还留有两枚紫色的掐痕。
1: 有掐痕就是我掐的，我还说是你掐的呢。
0: 掐痕上留有凶手的指纹，只要对照一下我们俩的指纹，不就知道谁是凶手了吗？罗局长，对吗？
3: 罗局长起身看了看死者脖子上的掐痕。
4: 我看着掐痕很浅，动手的人没有使多大的劲儿，应该不至于使人丧命。
1: 是呀，当时他乱动弹，灌不下药去，我才掐住他脖子的，我掐的根本就不重。
0: 现在你承认是你掐住死者脖子的？
1: 承认又怎么样？我只是轻轻地掐了一下，不可能把他掐死。
0: 轻轻地掐一下，会留下紫色的掐痕吗？再说了，这位病人已经处于弥留状态，稍微折腾一下就会一命呜呼。更何况你还死死地掐住他的脖子，他不死才怪呢。还有杨大夫、黄大夫、袁大夫，你们三位是警察局请来的人，身为医生，你们理应利用自己的特长协助警察查明案情真相。可你们呢，连看都没看死者一眼就贸然下结论，把罪责全推在我祖父身上。如果你们确实是无能、昏庸、糊涂也就罢了，可你们不是，你们只是为了讨好权贵，再加上嫉贤妒能，才会昧着良心下这样的结论。怪不得你们所在的诊所门可罗雀，一年到头都没几个病人上门。须知一个没有天良的人是不可能成为一个好医生的，我劝你们还是改行像周志武那样当个乡丁吧。
4: 刘云堪，你太狂妄了吧，这三位大夫所做的结论正确与否得由我这个警察局长说了算，你是个什么东西，哪有你说话的份儿？
0: 我是当事人，有权申诉。
4: 申诉无效，维持原判。
1: 百草堂要赔偿我们200块现洋，
4: 一个铜板都不能少，
2: 还要让刘松柏游街自白，
4: 立即执行。
3: 两名警察上前抓住刘松柏，一名警察取出了一块写有我是庸医四个字的牌子，欲挂在刘松柏的脖子上。数名围观的小伙子赶紧冲上前推开警察，护住刘松柏。百草堂内群情激愤，人们纷纷指责警察的暴行。
0: 乡亲们，今天在我们百草堂发生的这一切都是有预谋的，起因是数月前我们百草堂救了一个叫李水根的人。他
3: 罗局长拔出手枪朝天开了一枪，然后用手枪指着刘仁堪说：
4: 闭嘴，不准说。
0: 我就要说，那李水根的妹妹李水妹是我们莲花县的大美女，被萍乡芦溪镇一个叫汤炳炎的土豪盯上了。
4: 给我把他抓起来，堵上他的嘴。
3: 七八名警察冲上前去，把刘仁堪摁在地上五花大绑，并用布头堵住了他的嘴，
4: 把他送到监狱去。
3: 罗局长又恶狠狠地对愤愤不平的群众吼道：
4: 你们看见没有，这就是咆哮公堂的下场。
5: 罗局长，你是不是搞错了，这里是百草堂，不是你们警察局的公堂啊。
4: 本局长在哪儿办公，哪里就是警察局的公堂。
3: 警察把刘仁堪押走后，罗局长指着刘松柏说：
4: 把这个老家伙也绑起来，挂上这块我是庸医的牌子游街示众，如果还有谁敢跑

0: 小公堂，就跟着老家伙的孙子一块儿去做班房。
1: 刘松柏被反绑双手，脖子上挂了一块我是庸医的牌子，老人悲愤地仰天长叹：
2: 老夫自幼秉承做人行义、虚怀大慈悲之心的祖训，悬壶至今救人无数，不料到了耄耋之年，竟遭奸人如此迫害，天哪，这世道还有公理吗？
1: 周香兵提了一面锣过来，敲了一下。
3: 老神医，你不要怨天恨地，要怪只能怪你自己和你那个桀骜不驯的孙子。如果你们不惹事、不生事、不多管闲事，哪里会落得如此下场？
1: 周香丁说着又敲了一下锣。
3: 走吧，我给你鸣锣开道。
2: 士可杀，不可辱。
1: 刘松柏说完，使劲地咬断了自己的舌头，一口喷在周香丁的脸上。周香丁抹下一看，是一团模糊的血肉。
3: 他把自己舌头咬下来了。
1: 刘松柏慢慢地倒下，老者赶紧上前扶住。老者把刘松柏抱在怀里，悲愤地哭喊：
4: 管家生佛的传人，你的神医刘松柏老先生嚼舌自尽了！松柏老先生嚼舌自尽了！
1: 陡然间，天地为之色变，乌云密布，电闪雷鸣。
5: 乌云遮天盖日，占据了整个苍穹。乌云压在头顶，如铁块般沉重，人们在哭泣，在呻吟，他们的身心都饱经蹂躏，无比疼痛。
1: 沉雷滚滚，伴随着狂风的怒吼：
5: 打雷了，打雷了！巨雷滚滚，震荡太空，轰鸣吧，巨雷！用一个又一个的霹雳，唤醒千年古国的噩梦。
1: 刘仁堪被关押了整整100天，出狱后他才知道，自己的祖父不甘受辱，嚼舌自尽了。百草堂被封了，就连祖传的12亩地也被没收了。他跪在祖父的坟前，立下誓言：
5: 此仇不报，誓不为人。
1: 可怎么才能报仇呢？他深知，单凭个人的血气之勇，绝对报不了仇，因为他的仇家是警察局和县政府这样的庞然大物，周香丁和周王氏不过是始作俑者而已。他决定离开莲花，到大都市去，找朋友，找靠山，寻求高人指点。安排好父亲后，他只身一人，风尘仆仆地赶往长沙。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20点整。
1: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99.2 江西财经广播，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3: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4: 看电视，
5: 想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0: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6: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 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 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2: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1: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2: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1: 哎，我跟你讲，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2: 啊，
3: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4: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21点整。
1: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0: FM 99.2，
1: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22点整。
1: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FM 99.2，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23点整。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新的机遇。现在是6点整。
1: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

0: 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1: FM 99.2
0: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这阵全力亦打不上。
1: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3: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4: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5: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3: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6: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7: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九九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7点整。
1: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FM99.2。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1: FM 99.2
0: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推窗是青山湖的荡漾波光，下楼是家门口的度假乐园。南昌博乐府约500平中央水院实景绽放，车马院、架空层泛会所、儿童乐园就在家楼下，让生活与自然无界共生。建筑面积约100到144平新规小高层，户型方正通透实用，青 life 活力社区，这就是年轻人的湖君理想。中国青山湖至死博乐府，咨询热线0791-8828-7888。
2: 你的另类，我的主打。
3: 992强势生灵。

一位看上去跟这个世界有一些格格不入的年轻人，带着一盘全新的专辑出现在了公众的面前。在这张专辑当中，他表达了对即将到来的21世纪的向往。那个时候的人们应该也都是坚信，即将到来的2000年，一切都会变得更好，变得更酷吧。当年的奔腾电脑变成了现在的酷睿，当年的 Windows 98变成了现在的 Win10。20多年过去了，这个世界发生了很多的改变，但似乎又没有什么变化。朴树 New Boy。

我们今天要听到的歌曲都是来自朴树1999年的这张专辑《我去2000年》当中的，这是他的个人第一张专辑，也是当年的麦田唱片他的那个红白蓝系列当中的一个哈。但其实如果按照这个发行的顺序来讲的话，它应该叫蓝白红，这个蓝就是叶蓓的《纯真年代》，稍早那么一点点发布的哈，然后白色就是朴树的这个《我去2000年》，然后这里面的红色当年并没有在麦田唱片发行，后面有机会我们再单独拿出来讲吧。反正当年朴树的这张专辑在全国各大电台当中以及中国的原创歌曲总榜上都创下了非常好的成绩。有人说是因为在那个时候他准确把握住了时代的脉搏，抓住了很多当时年轻人内心的状况，因为那个时候出现了一个在我们现在看来既老土又新潮的词，叫做新兴人类。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呀，最近资金周转有点紧张啊，真愁人。
3: 去江西农商银行啊，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额度最高可贷1000万元，期限最长5年，循环使用，随用随借。
2: 太好了，这下我可有底气了，机会来了，再也不会错过了。
3: 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小微企业的好帮手。

1994年，当时的朴树退学在家创作，然后呢，后来写了一些歌之后找到了高晓松，于是很快就签约到了麦田唱片。当时的唱片公司就找到了张亚东给他担任制作，并且还跟英国的录音师 Benji 共同来给这张专辑录音。张亚东当年在担任这张专辑的制作，同时也担任了王菲的制作人。然后在得知王菲包了一间非常不错的录音棚之后，他就抽空把没钱包录音棚的这个朴树带进了王菲的录音棚里面去录唱了这张专辑，并且还对这张专辑当中的舞曲节奏的调配等方面做了一些全新的尝试。值得一提的是，这张专辑当中的制作阵容其实还是蛮强大的，这个窦唯、岳浩坤、李延亮、王蓝、刘恩也就是原来这个麦田守望者乐队的吉他手他们共同来给这张专辑担任乐手，然后其中五首都是由录音师何彪来给他混音的，所以可见这张专辑绝不是朴树一个人的。

因为这张专辑当中汇聚了很多人的努力跟想法嘛，所以有一首歌曲非常特殊的叫白桦林，这是前苏联的一首民歌，同时也是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一首歌曲哈。它的灵感就是来自于一个前苏联的故事嘛。然后对于这样的一首民谣的味道非常重的歌曲，要不要收录进专辑里面，当时的团队是有争议的，包括朴树在内跟这个吉他手刘恩都是非常反对的，但是制作人高晓松他就建议说，这个不放在 A 面可以，但是一定不能落下，于是呢这首歌就放在了当时的专辑的 B 面。后来真的没有想到这首歌曲却成为了当年的中国原创歌曲总榜里面成绩最好的一首。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八点整。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推窗是青山湖的荡漾波光，下楼是家门口的度假乐园。南昌博乐府约500平中央水院实景绽放，车马院、架空层泛会所、儿童乐园就在家楼下，让生活与自然无界共生。建筑面积约100到144平新规小高层，户型方正通透实用，青 life 活力社区，这就是年轻人的湖居理想。中国青山湖至死博乐府，咨询热线0791-8828-7888。
2: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焕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